0: 真奇怪，真奇怪。
1: 那我们再次感谢四位美丽又可爱的姑娘们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文灿先生，我们带来一首来自著名复古乐队林泽马蒂尼的《最美的情》。